走马溜走，一暗闪拉马昂拉迪姆罗瑞和罗梅罗马罗和罗嘎巴嘎巴个眼有了眼是拉布马迪姆哎妈哎姆人个大金给肯拉布耶呀阿哥阿拉娘布阿哥娘个罗迪巴黎个罗梅布那布的那罗黑乌是拉埃瓦罗梅罗呀呀阿哥阿拉哈耶阿哥还有娃娃沙巴拉阿努和贝罗哎哟家里哎呀呀家里哎爸爸是罗马了头没有的啦阿哥阿哥我拉沙来不得还骂我哟罗都和贝罗哎哟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哎哟啊